这里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UBFM90.5 釜山音乐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直言，我是龙哥。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不断，在这样的天气里呢，最好尽量减少呢户外活动。不过有时候啊，难免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原因呢，还是需要呢待在户外，或者是呢需要呢这个走到户外。那这种情况下，大家不妨考虑一下什么呢？避暑纳凉点。哎，这是什么呢？请听我慢慢给你分享一下。目前釜山市内的公共机关、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啊，约1700处场所已被指定为公共避暑纳凉点。同时啊，通信运营商营业网点，还有什么呢？您身边的银行等，一共833处呢，政企合作设施呢，也作为大家家门口气候驿站的向市民开放。此外呢，作为公共交通智慧纳凉点，釜山市呢已在55处公交车站设置了配备冷暖空调的智能候车亭，并在342处公交站安装了风幕机，为市民出行呢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当然，你想知道离自己家最近的避暑纳凉点在哪里呢？这里啊，一键便可以呢查阅。您只需要登录釜山市灾难安全信息平台釜山的安全 on 釜山安全 on 这个网站呢，即可分分钟呢随时查阅。用手机或者是用电脑呢都可以哈，方便的使用。希望大家能够在持续的高温天气当中啊，做好一系列的防暑措施，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J Lab 的 Popping Soup。

0: 친구 팥빙수야.
1: 안녕.
0: 안녕.
2: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受近期持续极端高温影响，为保障弱势群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市政府紧急拨付1亿韩元灾害救助基金，进一步加强高温应急救助措施。釜山市表示，为减轻青年住房负担，帮助青年在釜山稳定就业安居，将于8月18日至24日受理釜山青年住房中介服务费及搬家费用补贴项目的申请。釜山市表示，为确保行政服务空档期间儿童照护信息不断档，将试运行基于人工智能的釜山儿童照护语音机器人 VoiceBot， 服务持续至11月30日，为市民提供24小时儿童照护咨询服务。釜山市表示，为广泛听取市民意见，持续改善影响群众日常生活的各项规章制度，现已启动2026年民生监管合理化创意征集活动，征集时间截至8月31日。好，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3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4: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5: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龙哥，我跟你说啊，最近在我们天津啊，有一款新奇的牛奶又出现了。
2: 哦，
5: 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就想先给大家介绍这款好喝的牛奶。在介绍之前呢，我想先问龙哥一个问题。黄瓜搭配牛奶这种组合口味你尝过吗？
2: 这确实哈，这挺大胆的。虽然我没有捣鼓过这黄瓜搭配牛奶的组合哈，但是我知道呢，黄瓜味牛奶，哎，可不是什么新鲜的产物哈。你看，我有一位讲究清淡饮食的朋友呢，就曾跟我分享过说，他有一回呢就灵机一动，哎，尝试过。搅拌机在家，哎，把黄瓜榨汁儿之后呢，再兑上牛奶，这一起喝呀，据说口感呢是十分的清新。那么小超，你提到的这款新奇牛奶，哎，跟我这位好朋友制作的这个，哎，清新创意吃法呢一样吗？
5: 还真是不太一样。那我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一款黄瓜口味的牛奶。这还真不是自己在家 DIY 就行的，它是由天津最大的奶制品企业牵手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黄瓜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黄瓜牛奶的问世啊，真的是把大田里脆生生水灵灵的黄瓜清香味儿融进了醇厚的牛奶里。据了解呢，打开这一袋饮用，那入口先尝到的就是新鲜黄瓜的清香味儿，然后啊就是牛奶的香醇。
2: 好的，那这款黄瓜牛奶有什么特色呢？
5: 据说呢，这次的这个黄瓜牛奶，它是采用零蔗糖清爽配方，摆脱了传统那种饮料啊、奶茶呀、那种甜腻的负担。特别是冷藏之后，如果饮用的话，清爽度真的是不输冰镇果茶。
2: 还真是让人期待哈，那真想亲口尝一尝。其实提到天津的风味牛奶，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之前的连线当中呢，小超还给我们介绍过一款煎饼果子口味的牛奶呢，能让人喝出天津早点的味道。
5: 没错，龙哥，你的记性真好。其实啊，在我们天津，就是超市的一些货架上啊，真的是花样百出的这种花色奶，常年霸榜着本地人的购物清单。而且这些花色奶也成为了无数外地游客来天津的必尝的饮品。据说呢，这个花色奶最初呢只有 COCO 口味的，在2016年增加了草莓、巧克力还有咖啡这三种口味，此后呢又陆续推出了多种口味。 那如果有机会来我们天津的朋友呢，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种呢就是经典老味道，比如说 coco 味儿、巧克力味儿、草莓味儿、咖啡味儿，还有椰子味儿、哈密瓜味儿、香芋味儿等等这些口味的牛奶。这些呢是经典的常驻款，超市、便利店随时都能买得到。那如果说您想品尝天津特色款，那就可以有刚才龙哥你说的这个煎饼果子味儿的牛奶，还有啊天津炸糕味儿的牛奶。这两款呢可以说是把天津本地的早点风味融入了牛奶，游客呢经常买来做伴手礼。当然了，最近呢也有不少的网红新口味儿，比如说香菜牛油果味儿，还有樱花白桃味儿，玫瑰荔枝味儿，还有薄荷巧克力味儿，还有栀子奶白等等。这些呢可都是近年来推出的一些创新款，而且据了解，所有的这些花色口味的牛奶中，其中呢生牛乳的含量是不低于80%的。
2: 是给咱们天津人的创意点赞哈。我们看到的不光是琳琅满目的花色奶品，更看到了这背后的一条奶制品的全新的研发方向。
5: 没错，据说呢参与这次黄瓜牛奶的这个研究所的黄瓜研究专家，他们都是甄选出优质的黄瓜，而乳制品的企业呢则是在实验室里反复的调试配比，总之呢就是最大程度保留新鲜黄瓜的清新本味，然后融合原生牛乳的这种醇厚顺滑的口感。据了解呢，首批黄瓜牛奶已经是顺利投产了，用不了多久啊，天津的各大超市便利店的货架上您就能看见这一款带着天津双重本土印记的新品了。好了，聊完了好喝的天津风味牛奶，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处好玩的，这就是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而且这里已经启动了夏日狂欢夜，这种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31号。
2: 是的，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啊，是在天津滨海新区的观澜路东江湾景区内，是天津海滨旅游的一处呢热门目的地了。那么这个夏日的狂欢夜活动哈，都有哪些亮点呢？小超，
5: 据了解呢，狂欢夜的夜场开放的首日，乐队演出，还有潮流舞蹈、互动游戏等等这些活动是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边消暑纳凉。而不少外地游客都是慕名而来，在海风中感受东江夏夜的独特魅力。有一位来自辽宁的游客，他就表示说，以前呢放暑假带孩子来东江，白天就是踏浪赶海，到了晚上就回家了。而今年夏天呢，这里正好开放了这个夜场，晚上还能看演出、吹海风，关键是可以住到帐篷里，感受一天，这种行程是更加的充实了。
2: 是的，东江理想海岸沙滩为市民和游客哈，打造了从看海到玩海，从半日游呢到全天候度假的滨海生活方式，可以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游客哈，都能够呢在这里找到呢属于自己的海边生活方式。
5: 没错，目前呢这里有沙滩餐饮酒吧、日不落市集、海鲜特色餐饮等等。那么待夜色渐浓，沙滩音乐派对，还有露天沙滩电影等等是轮番上演。另外呢，实力乐队、潮流 DJ 等等多元的演出后续也将会陆续开场。此外呢，景区还设有帐篷小院和露营地，而且也都配套有完善的休闲设施，游客可以直接沉浸式的来畅享海滨浪漫。过去呢，很多游客来到东江主要就是看海、玩沙，还有拍照，反正游玩个半天就回家离开了。而经过升级改造之后呢，这里完善丰富的海上运动，还有沙滩休闲、商业消费、夜间活动等等，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留下来。
2: 没错，那刚刚呢小超给我们介绍了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的这个夏日狂欢夜活动哈。那么除了此次呢沙滩狂欢夜活动之外呢，咱们天津的临海景区呢还有哪些特色？
5: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攻略吧。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想玩沙踏浪的话，那首选的当然就是东江湾沙滩景区了。这里是中国北方规模较大的一处人工沙滩，沙质细腻，而且有快艇、摩托艇等等水上的项目。 第二呢，如果您想体验赶海十倍的话，那东江亲海公园可是赶海的热门地。退潮的时候能够挖到蛤蜊啊、小螃蟹啊等等。但是呢，这里就是滩涂淤泥比较多，所以建议去这里的游客得穿雨靴。那临港海岸线公园还有大神塘渔村，也是能够体验赶海乐趣的。而且这个临港海岸线公园呢，还可以露营的。第三呢，如果您想要感受海洋文化，那么可以去国家海洋博物馆，在馆内有巨型的鲸鲨标本，还有互动体验区，这里最适合带娃科普。那另外呢，东江建设开发纪念公园有镂空的防浪堤，还有黑白灯塔，这里拍照是很出片的，而且还能看日出。最后呢，就是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虽然是主打一个军事主题，但是在这里呢也能看海景，而且暑期啊周末还会有焰火秀。
2: 嗯，是介绍了这么多哈，没错。此时呢正值韩国的公司职场的暑期休假的时间哈，很多好朋友呢会选择呢在七月底呢到八月初呢会集中呢休假，所以这点呢也把天津哈呢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近期呢有计划到天津旅游的朋友哈，那我再加上两句嘱咐吧。去海边呢记得带防晒衣帽、驱蚊手环和备用的衣物。另外呢夏季午后呢高温时段呢尽量避开户外活动哈，部分的景点呢需要呢提前的在官方小程序上呢进行预约之后呢再去畅玩。好了，那么感谢小超的介绍，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5: 感谢龙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2: 好，连线天津之后我们继续歌曲的时间呢，接下来这首歌曲 Walk With Me 来自 Bella Thorne。

0: 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明，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내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知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2: 倾听你的故事，今天的访谈嘉宾呢，很有趣，是一位韩国朋友。对，那他的经历呢，有趣在哪儿呢？他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啊，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呢，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呢，他对鲁迅先生，本人以及呢他的作品啊，非常的感兴趣，那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甚至呢，还用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人物给自己起了名字。让我们欢迎韩国闰土先生。闰土先生，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我是闰土，我从事智商长学制武力工作多年，今天能通过节目和口语听众见面，我感到非常荣幸。
12: 欢迎你。我觉得他说汉语说中文的样子非常的努力啊，让我觉得其实还很感动。好，再次欢迎闰土来到华语之音。好，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学习汉语有什么很特别的原因吗？
13: 我在灌土生井和司马迁的

0: 1486看守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韩语的原文，我看看啊，
1: 想看中文的原文啊。
0: 对对对，嗯，对，所以鲁迅先生的这个书，以后的《红楼梦》还有《山海经》，这个特别的鲁迅先生的很喜欢的《山海经》，
1: 是，
0: 对的。我现在看看一下，
1: 你也很感兴趣，也想读一读。竟然一个外国人从中国的文学经典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哈？司马迁的《十八史略》，这对于我这个中国人来说，我只能说我感到很惭愧哈，因为外国人开始从这么难啃的书开始。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其实我也是我之前不曾知道的。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说，那一提起鲁迅，我们肯定是都是非常了解，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鲁迅先生他本人是其实非常喜欢《山海经》，对，《红楼梦》，对，所以这也是闰土先生开始去研究《山海经》、去研读《红楼梦》的原因哈。好，没错，那学习中文、学习汉语其实很有趣的，很有意思，
0: 对对，
1: 对吧？然后那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0: 这个我看书的时候，这个韩字，我看的韩字的这个意思啊，我一点点这个意思我不明白，但是我想这个
1: 大概可以想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未来为我努力学习的时候的中国，我和中国的这个关系有的，我觉得
1: 感觉和中国产生了关系，关系越来越近。
0: 对对对对，但是未来为我学习的中文，但是声调还有这个内容清楚的不清楚，
1: 但是
0: 对的，我读书。读书一下的以后，这个我的中国的老师还有的朋友们他们我被记到记到
1: 是身边的朋友和老师告诉你，
0: 对，
1: 正确的发音声调，
0: 对，
1: 还有意思，对吧？好，所以我只能说我感受到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感兴趣，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他认为说我看不懂这些东西，他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哈，反而好，那相反学习一门语言，学习外语，比如说你学习汉语，那肯定也会有觉得很难的地方，对吧？那很难的点在哪里
0: 啊？这个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这个声调和，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很难。
0: 发音声调，这个我们学习的时候，我的左边、右边的这个同学们的
1: 左边和右边，
0: 好，右边的同学们，我的发音这个不一样的这个 native speaker， 这个他的做的我。这个、
1: 他会提醒你，
0: 对对对对对，
1: 错了错了错了，
0: 对对，但是为什么？就我第一次这个看书，还有聊聊天天很喜欢的，
1: 是，
0: 但是清楚的发音还有
1: 声调，
0: 这个很难的，
1: 很难，这个我确实可以理解，
0: 对对对，
1: 因为据我所知哈，你看。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几种语言，英语是没有声调的，
0: 对
1: 对吧？韩语其实它有这个发音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起伏，但其实它和中文的声调又不一样。
0: 对
1: 对，那日语据我所知应该也是没有，所以这就是怎么说，对于外国人来说真的很难的地方啊！它竟然是不同意思。对，所以我真的非常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也会像您的 老师或者是同学一样啊，在你说错的时候呢，会戳你，告诉我错了错了。对，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是很好的事情
0: 哦，
1: 因为他会及时经更正你，告诉你正确的发音，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好，那这是学习语言的这个，我们说在语言学习层面的一些感受哈。那其实，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一些印象、一些认识。那随着学习的深入的话，那我相信可能比如说您在学汉语之后呢，对于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认识其实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0: 对啊，
1: 对。那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新的对中国的一些新的认识和发现呢？
0: 这个我第一次学习的中国的文化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学习的以后啊、这个看说的鲁迅先生的书
1: 是很难
0: 哦，很难。但是这个故乡的鲁迅先生的照片的这个照片的故乡的内容的这个character。
1: 人物
0: 闰土，
1: 你很喜欢？
0: 对，我第一次看过的以后，很不巴结的，
1: 完全沉浸去了，看进去了，太爱了。
0: 差不多一样的，韩国的洪길동这个感觉的，这个某人说话的洪길동知道，但是中国人，我接受一下的时候，我接受一下的时候，我的名字闰土都他们。知道，
1: 对，因为中国人真的所有人都知道闰土，
0: 就所以我的
1: 绝对是大明星啊，
0: 对啊，这我先的闰土，我的名字啊，还有的我的汽车啊，我车的前面后面的五星红旗，但是
1: 中国五星红旗，
0: OK。这个慢慢看的以后明白的，但是这个
1: 车里会放五星红旗，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
1: 因为对中国感兴趣，
0: 对，这个我某天的我开车的这个中国警察官地方的
1: 开车经过中国总领事馆，
0: 对，这个我开车的时候，这个韩国的这个警察车的 escort， 为什么？但是
1: 为什么一个
0: 这个意思啊？这个
1: 他们人车里会有武器攻击？
0: 他们的
1: 合理怀疑。
0: 别的公司，但是我觉得，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关系有吗？这个我想的这个一点
1: 就是他觉得你和中国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联系。
0: 对，但是
1: okay,
0: 这个韩中问他交流我每天参加的这个未来为很喜欢的，
1: 很喜欢，感兴趣。
0: 对，
1: 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多多的去了解和参与韩中文化的交流啊，确实一件小事能够说明什么？说明他其实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呢，就是去了解中国，对，包括很可爱的哈，在车上放前座后座都会放着中国国旗，这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朋友，对，我愿意跟你交朋友。OK， 开玩笑哈。好，那名字闰土，对，所以这个原因只是因为说你看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之后，觉得闰土这个人物让你想到像您说的洪길동。对吧？觉得很有名。然后有没有跟你自己的名字有关系？因为我看到您姓云，有关系吗？
0: 有关系，这个发音差不多一样，
1: 是不是？所以觉得闰土，然后云，所以就那你看好合理怀疑哈，没有这个当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用意哈。好，总之那这是读书，那对中国的了解，那我相信。像您说的去挑战读中文的原文，那是一个您很感兴趣的事情，对吧？那我相信您对中国的了解，对中文的了解肯定不只是读中国书，对不对？那中国菜还有呢 一些可能更多的东西您可能也比较了解吧，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你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中国料理是什么？
0: 这个我最喜欢的中国菜是这个味香鸡，鹅香嘎鸡，
1: 鱼香茄子
0: 啊，鱼香茄子，
1: 鱼这个发音确实对韩国朋友来说有点难啊，鱼香茄子，OK，
0: 鱼香茄子，
1: 是的。为什么？
0: 这个我的西梅，西梅这个中国的西梅，西梅这个沙梅这个一我的 professor
1: 啊这个学妹对 OK
0: 学妹这个四川人的
1: 啊，四川人
0: 对这个他和我每天这个吃
1: 鱼香茄子 好吧，确实，你看，我觉得每一个在国外的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和饮食，对，一定要起到这种宣传的作用。你看，这就是一位成功种草的朋友啊。好，这是美食，还有呢，那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除了刚刚提到的鲁迅的书之外，还有什么您感兴趣的？
0: 现在这个，现在我给我的中国的朋友给我这个鲁迅先生的呐喊、这个那永的这个故乡嘛，这个公益机这个很多照片的
1: 送给你，
0: 对
1: 正在读，
0: 这个我看说以后这个现在《红楼梦》，《红楼梦》我看
1: 也在看，
0: 看
1: 《红楼梦》啊，太难了。
0: 这个，所以的我要的屏风，这个屏风的这个，但是我的善宇老师这个的很我介绍一下的这个屏风他们这个。四二美女的这个名字不一样的这个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有几位老师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看法不一样？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吧？
0: 三月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名字不一样的、但是我看我读书的以后，就我觉得明白的这个他的名字什么这个我他想，
1: 所以你有自己的想法啊，
0: 对。
1: 不同于刚刚提到三位老师是吧？
0: 对。
1: OK， 所以你看书读进去了之后就有自己的想法了之后，那我觉得你应该把你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0: 对，
1: 我很鼓励。
0: 对，现在
1: 都很带着脑子这个读书哈。
0: 现在山海经这个
1: 山海经
0: 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漫画这个很有名的韩国人的这个国务院但是他的这个满族朋友出身，这个
1: 他是满洲祖籍是满洲的意思哈，对吧？
0: 但是这个很有名人的这个在韩国的，但是
1: 一位画家，
0: 对，画
1: 家作
0: 家
1: 高先生，对，高老师，
0: 都这个现在釜山大学的 PhD 老师，这个他给我《本草纲目》，
1: 《本草纲目》
0: 这个很难的，但是我不知道，但是这个
1: 是古文吧？
0: 他给我这个，我看看的，但是我不明白，但 是
1: 你让我看，我也不明白。
0: 对，但是这个열심히공부해야겠다
1: 想
0: 我感觉的
1: 努力看一看，努力挑战一下。
0: 对，
1: 好，这就是他最近 正在读的这些书，哪一个我觉得都让人一头雾水啊。好，总结一下，山海经包括红楼梦，
0: 嗯，
1: 对，有自己的解读，包括朋友有送他像鲁迅先生的像呐喊啊、孔乙己以及的本草纲目，对，这些书哈，他都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
0: 哦，孔乙己没有说这个内容的这个人们，
1: 哦，
0: 人们的名字。
1: Okay，
0: 我第一次这个抓的孔乙己，但是我的老师不是那边的孔乙己比论吐很好的。
1: 好，对人物的解读有自己的看法哈。好，对，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必须还要问一个问题，对，就是既然对中国这么感兴趣，对中国的书也好，文学作品以及包括呢这个中国的文化哈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一定应该有去中国旅行的想法吧。对，那你去过的中国的一些城市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比较喜欢的城市是哪里？
0: 这个黄山，
1: 黄山
0: 西，
1: 你去过黄山？
0: 哦，对对对，这个我的孩子这个请我们一起
1: 去黄山
0: 的，就但是我觉得黄山很高，
1: 很高，当然，
0: 哦，当然高，但是我觉得比高，但是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很漂亮，
1: 印象深刻。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怎么那么漂亮的，
1: 是不是？
0: 好，
1: 当然，黄山的美这个毋庸置疑哈。但是我还是蛮意外，对他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并不是张家界。对我倒是觉得，这一点可能比较的意外吧。好，那除了您去过的地方，有没有没去过的，但是你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
0: 啊？
1: 有吗？
0: 这个，在中国的，
1: 中国的城市也好，或者是一些景点。
0: 西安，
1: 想去西安？
0: 对对对。
1: 啊，那我不意外耶，因为你对历史感兴趣。
0: 这个
1: 西安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城市。
0: 对对对对，这个秦朝，
1: 对，
0: 对对对，
1: 秦始皇
0: 还有的兵马，
1: 兵马俑，对，一定要去看一看，
0: 这个，历史关系的很重要的地方的，
1: 是，哇，真的，原来对中国的历史，你看也是非常有研究，好嘛，所以你看，通过中文的学习，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啊，然后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状态下哈，我觉得一直保持着学习和探索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对，千万以后下次再面对说我要去挑战，说我去留学，觉得啊，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不太适合，或者说你去面对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无论是工作还是说现在技术的发展，比如说 AI， 对，我们真的不要再以说其他的理由找理由，对，只要你感兴趣，真的就马上行动。对，我觉得闰土先生就是给我们，对，树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也向你学习。当然，也希望说能够，这是您第一次挑战用中文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对，然后能够通过您更多的学习之后呢，如果说有了更多的发现的话，一定再来华语之音，再跟我们聊一聊你的一些新的故事，好不好？
0: 好的，
1: 对对对，好。那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或者你的朋友，对，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想说的话？
0: 这个，语言是文化的，这个一部分的，
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0: 也可以，保持文化。
1: 它也可以承载这个文化。
0: 여러분들이그여러가지요모조모로중국어를배우고다른언어에서맛볼수없는그런웅장한맛을중국어에서는느낄수있을겁니다저도사실성조와발음때문에그동생이원한테지적도많이받고했지만 네，사실그게또이렇게자극이되어서，
1: 네，
0: 더열심히하게되는그런계기가되었거든요，
1: 예，
0: 그래서특히이제여러분들이공부를시작했다면지하철에서만나는유커들이하는중국말을귀에들리기
1: 이해하고싶다，
0: 네，듣고싶고도와주고싶고，
1: 네，
0: 그럴겁니다그래서중국어를시작했다면중국문화를맛볼수있는 기회를 잡은 겁니다. 특히 중국어는 언어 한 가지가 55배의 효과를 준다고 생각합니다. 55개 민족이 있기 때문에
1: 아~
0: 네, 그 늘어나는 기쁨을
1: 전 말씀입니다.
0: 웰라이웨

0: 장이창도. 그래서 여러분도 공부 시작했을 때 지하철에서 중국말이 들리기 시작하는 그런 신기한 날을 반드시 올 겁니다. 한번 같이 열심히 누리셔봐.
1: 와, 대박이다. 간단히说一说啊，就是。 首先地铁他说呢，大家学习语言，当你有一天，你一定会体会到那个在地铁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场合，可能不仅仅是地铁哈，就你能够听懂，那可能一对中国游客他们用中文在讲话的那个过程，那个真的是一个，真的是莫名的喜悦哈。他也提到了，语言是。 承载着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他说呢，学习中文你会体验到你会学习其他语言你无法获得的那种，对于这种语言，对他所承载的那种恢宏的内容，对，那这是他非常爱中文的原因，对，好，再次感谢闰土先生来到华语之音，谢谢你，谢谢，好，没错，好，听到了他和中文的故事，我也要。 对，怎么说呢？深受感动了哈。那我们也赶紧进入呢歌曲的时间，让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好，为大家送上呢 Coco 这个李玟带来的这首《我好喜欢自己》。
2: 我好喜欢我自己，我好喜欢。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一走，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跟李智恩聊他上周去一所韩国小学给小朋友们讲中国文化的事情。智恩，我上周去一所小学讲课，结果进了教学楼，他们要求我换鞋。
2: 哦，아마학교안에서신뢰하시는곳이많을거야。
1: 对对对对对，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2: 일단실내바닥을깨끗하게쓸수있겠지。
0: 好，相信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是疑惑。哎，走进教室。

0: 学校，特别是小学呢，是要求学生和老师呢进入教学楼之后的话呢，要换上室内鞋的。对，有一些学校呢会统一规定鞋子的颜色和款式呢。对，也有学校呢允许学生自己准备舒适的运动鞋，那只要是作为呢室内鞋使用就可以，也就是说这个鞋呢就是只能是在建筑室内使用。对，那不仅是学生，包括呢访客，那刚刚如果老师，哎，访客的话进入教学楼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需要换上的室内拖鞋或者是要戴鞋套的。那为什么韩国的学校呢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对，最主要的原因呢，当然是保持呢室内的环境干净了。对，就众所周知，韩国的是四季分明，雨天下雪天也是比较多，那如果直接穿着室外鞋进入室内的话呢，就很容易的把泥土啊、雨水啊、灰尘啊呢带到室内。而很多的韩国的学校呢都会让学生直接呢会坐在地板上活动，那低年级学生尤其如此，因此呢保持地面的整洁那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受到拖鞋这种文化的影响哈，那是比较深。因为呢，大家都知道，韩国人在回到家里之后的话呢，首先在玄关当中呢会脱鞋，对，穿着袜子或者是直接呢就光着脚，然后在地板上走。对，因此很多人认为啊，学校作为呢长期学习和生活的空间，同样也应当要保持干净舒适。对，那么再来看看中国呢，中国大多数呢，首先学校的话，在家呢要脱鞋哈，脱了这个室外的鞋，或者是呢，有的人可能在家里会穿这个室内拖鞋，但是大多数的学校是不会要求学生每天都要更换室内鞋的，学生通常都是穿着同一双运动鞋，对，在室外活动，跑啊跳啊，那么进到室内上课的话呢，同样还是穿着鞋，对，来活动的。不过呢，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呢，实验室、舞蹈教室，对，体育室或者是像幼儿园啊等等，那么也会要求呢，换专用的鞋，保护地板或者是保障室内的安全。那整体上来说呢，中国学生更习惯了一双鞋呢走学校哈，而韩国学生呢更习惯的室内鞋和室外鞋呢要区别分开使用。所以等感觉上呢，韩国的室内鞋文化呢更强调保持公共环境的整洁，让大家能有一个呢舒适干净的环境，而中国呢则更注重方便和统一管理，根据不同的场所来制定了不同的要求。同样是走进教室，韩国学生呢会先上换上一双室内鞋，中国学生呢则直接背着书包走进课堂。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却体现着两国不同的校园文化。好，这就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也不一样。对，更多分享，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来自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
1: 사랑에의해행해지는것은언제나선악을초월한다。프레드리히니체。사랑에의해행해지는것은언제나선악을초월한다。프레드리히 니체。
0: 好，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以爱为名的行为永远都超越了善。

0: 饿。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사랑에의해행해지는것은언제나선하게초월한다。以爱为名的行为永远都超越了善与恶。尼采，你学会了吗？我在广播 Good。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二的华语之音要和你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此时此刻还在守候和陪伴着我们的每一位好朋友。好的，那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天亮，送给大家。TD 新闻早该进行，저는롱거였습니다。전국구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UBFM90.5 釜山有我王松，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不断，在这样的天气里呢，最好尽量减少呢户外活动。不过有时候啊，难免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原因呢，还是需要呢待在户外，或者是呢需要呢这个走到户外。那这种情况下，大家不妨考虑一下什么呢？避暑纳凉点。哎，这是什么呢？请听我慢慢给你分享一下。目前釜山市内的公共机关、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啊，约1700处场所已被指定为公共避暑纳凉点。同时啊，通信运营商营业网点，还有什么呢？您身边的银行。

行等一共833处呢，政企合作设施呢，也作为大家家门口气候驿站的向市民开放。此外呢，作为公共交通智慧纳凉点，富山市呢已在55处公交车站设置了配备冷暖空调的智能候车亭，并在342处公交站安装了风幕机，为市民出行呢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当然，你想知道离自己家最近的避暑纳凉点在哪里呢？这里啊，一键便可以呢查阅，您只需要登录富山市灾难安全信息平台富山的安全 on。釜山安全 on 这个网站呢，即可分分钟呢随时查阅。用手机或者是用电脑呢都可以哈，方便的使用。希望大家能够在持续的高温天气当中啊，做好一系列的防暑措施，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J. Levy 的 Popping Soup。

福山动态关注福山简讯。福山社表示，受近期持续极端高温影响，为保障弱势群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市政府紧急拨付1亿韩元灾害救助基金，进一步加强高温应急救助措施。 福山社表示，为减轻青年住房负担，帮助青年在福山稳定就业安居，将于8月18日至24日受理。

0: 青年住房中介服务费及搬家费用补贴项目的申请。 福山市表示，为确保行政服务空档期间，儿童照护信息不断档，将试运行基于人工智能的福山儿童照护语音机器人 VoiceBot， 服务持续至11月30日，为市民提供24小时儿童照护咨询服务。 福山市表示，为广泛听取市民意见，持续改善影响群众日常生活的各项规章制度，现已启动2026年民商监管合理化创意征集活动，征集时间截至8月31日。 好，最后来看天气，根据福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 福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2: 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龙哥，我跟你说啊，最近在我们天津啊，有一款新奇的牛奶又出现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就想先给大家介绍这款好喝的牛奶。
0: 在介绍之前呢，我想先问龙哥一个问题。黄瓜搭配牛奶这种组合口味你尝过吗？这确实哈，这挺大胆的。虽然我没有捣鼓过这黄瓜搭配牛奶的组合哈，但是我知道呢，黄瓜味牛奶可不是什么新鲜的产物哈。你看，我有一位讲究清淡饮食的朋友呢，就曾跟我分享过说，他有一回呢就灵机一动，尝试过。 搅拌机再加，把黄瓜榨汁之后呢，再兑上牛奶，这一起喝呀，据说口感呢是十分的清新。那么小超，你提到的这款新奇牛奶，跟我这位好朋友制作的这个清新创意吃法呢一样吗？还真是不太一样。那我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一款黄瓜口味的牛奶。 这还真不是自己在家DIY就行的，它是由天津最大的奶制品企业牵手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黄瓜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黄瓜牛奶的问世啊，真的是把大田里脆生生、水灵灵的黄瓜清香味融进了醇厚的牛奶里。据了解呢，打开这一袋饮用，
2: 那入口先尝到的就是新鲜黄瓜的清香味，然后就是牛奶的香醇。
0: 好的，那这款黄瓜牛奶有什么特色呢？
2: 据说呢，这次的这个黄瓜牛奶它是采用零蔗糖清爽配方，摆脱了传统那种饮料奶茶那种甜腻的负担，特别是冷藏之后如果饮用的话，清爽度真的是不输冰镇果茶。嗯，
0: 还真是让人期待哈，那真想亲口尝一尝。
2: 其实提到天津的风味牛奶，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之前的连线当中呢，小超还给我们介绍过一款煎饼果子口味的牛奶呢，能让人喝出天津早点的味道。没错，龙哥，你的记性真好。其实啊，在我们天津，就是超市的一些货架上啊，真的是花样百出的这种花色奶，常年霸榜着本地人的购物清单，而且这些花色奶也成为了无数外地游客来天津的必尝的饮品。 据说呢，这个花色奶最初呢只有可可口味的，在2016年增加了草莓、巧克力还有咖啡这三种口味，此后呢又陆续推出了多种口味。那如果有机会来我们天津的朋友呢，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种呢就是经典老味道，比如说可可味、巧克力味、草莓味、咖啡味，还有椰子味、哈密瓜味、香芋味等等这些口味的牛奶。 这些呢是经典的常驻款，超市、便利店随时都能买得到。那如果说您想品尝天津特色款，那就可以有刚才龙哥你说的这个煎饼果子味的牛奶，还有天津炸糕味的牛奶，这两款呢可以说是把天津本地的早点风味融入了牛奶，游客呢经常买来做伴手礼。当然了，最近呢也有不少的网红新口味，比如说

0: 香菜、牛油果味儿，还有樱花白桃味儿，玫瑰荔枝味儿，还有薄荷巧克力味儿，还有栀子奶白等等。这些呢，可都是近年来推出的一些创新款。而且据了解，所有的这些花色口味的牛奶中，其中呢，生牛乳的含量是不低于80%的。
1: 是给咱们天津人的创意点赞哈。我们看到的不光是琳琅满目的花色奶品，更看到了这背后的一条奶制品的全新的研发方向。
0: 没错，据说呢，参与这次黄瓜牛奶的这个研究所的黄瓜研究专家，他们都是甄选出优质的黄瓜，而乳制品的企业呢，则是在实验室里反复的调试配比，总之呢，就是最大程度保留新鲜黄瓜的清新本味儿，然后融合原生牛乳的这种醇厚顺滑的口感。据了解呢，首批黄瓜牛奶已经是顺利投产了，用不了多久啊，天津的各大超市、便利店的货架上，您就能看见这一款带着天津双重本土印记的新品了。好了，聊完了好喝的天津风味牛奶，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处好玩的，这就是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而且这里已经启动了夏日狂欢夜，这种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31号。
1: 是的，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啊，是在天津滨海新区的观澜路东江湾景区内，是天津海滨旅游的一处热门目的地了。那么，这个夏日的狂欢夜活动哈，都有哪些亮点呢？小超。
0: 据了解呢，狂欢夜的夜场开放的首日，乐队演出，还有潮流舞蹈、互动游戏等等这些活动是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边消暑纳凉，而不少外地游客都是慕名而来，在海风中感受东江夏夜的独特魅力。有一位来自辽宁的游客，他就表示说，以前呢放暑假带孩子来东江，白天就是踏浪赶海，到了晚上就回家了。而今年夏天呢，这里正好开放了这个夜场，晚上还能看演出、吹海风，关键是可以住到帐篷里，感受一天这种行程是更加的充实了。
1: 是的，东江理想海岸沙滩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从看海到玩海，从半日游呢到全天候度假的滨海生活方式，可以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游客都能够呢在这里找到呢属于自己的海边生活方式。
0: 没错，目前呢，这里有沙滩餐饮酒吧、日不落市集、海鲜特色餐饮等等。那么，待夜色渐浓，沙滩音乐派对，还有露天沙滩电影等等是轮番上演。另外呢，实力乐队、潮流 DJ 等等多元的演出，后续也将会陆续开场。此外呢，景区还设有帐篷小院和露营地，而且都配套有完善的休闲设施，游客可以直接沉浸式的来畅享海滨浪漫。过去呢，很多游客来到东江，主要就是看海、玩沙，还有拍照，反正游玩个半天就回家离开了。而经过升级改造之后呢，这里完善丰富的海上运动，还有沙滩休闲、商业消费、夜间活动等等，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留下来。
1: 没错，那刚刚呢，小超给我们介绍了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的这个夏日狂欢夜活动哈。那么除了此次呢，沙滩狂欢夜活动之外呢，咱们天津的临海景区呢，还有哪些特色？
0: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攻略吧。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想玩沙踏浪的话，那首选的当然就是东江湾沙滩景区了。这里是中国北方规模较大的一处人工沙滩，沙质细腻，而且有快艇、摩托艇等等水上的项目。第二呢，如果您想体验赶海十倍的话，那东江亲海公园可是赶海的热门地，退潮的时候能够挖到蛤蜊呀、小螃蟹呀等等。但是呢，这里就是滩涂淤泥比较多，所以建议去这里的游客得穿雨靴。那临港海岸线公园还有大神塘渔村，也是能够体验赶海乐趣的，而且这个临港海岸线公园呢，还可以露营的。第三呢，如果您想要感受海洋文化，那么可以去国家海洋博物馆，在馆内有巨型的鲸鲨标本，还有互动体验区，这里最适合带娃科普。那另外呢，东江建设开发纪念公园有镂空的防浪堤，还有黑白灯塔，这里拍照是很出片的，而且还能看日出。最后呢，就是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虽然是主打一个军事主题，但是在这里呢也能看海景，而且暑期啊周末还会有焰火秀。
1: 是。

0: 到了这么多哈，没错，此时呢正值韩国的公司职场的暑期休假的时间哈，很多好朋友呢会选择呢在七月底呢到八月初呢会集中呢休假，所以这点呢也把天津哈呢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近期呢有计划到天津旅游的朋友哈，那我再加上两句嘱咐吧，去海边呢记得带防晒衣帽，驱蚊手环和备用的衣物，另外呢夏季午后呢高温时段。尽量避开户外活动哈，部分的景点呢需要呢提前的在官方小程序上呢进行预约之后呢，再去畅玩。好了，那么感谢小超的介绍，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1: 感谢龙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连线天津之后，我们继续歌曲的时间呢，接下来这首歌曲 Walk With Me 来自 Bella Thorne。

0: 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和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瑶，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저는부산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샵을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以思宁，我的妈妈是中国人，

0: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倾听你的故事，今天的访谈嘉宾呢很有趣，是一位韩国朋友。对，那他的经历呢有趣在哪儿呢？他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啊，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呢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呢他对鲁迅先生本人以及呢他的作品啊非常的感兴趣，那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甚至呢还用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人物给自己起了名字，让我们欢迎韩国闰土先生。闰土先生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是闰土，我从事智商长学制武力工作多年今天能通过节目和口语听众见面，我看到非常荣幸。
2: 欢迎你，我觉得他说汉语说中文的样子非常的努力啊，让我觉得其实还很感动。好，再次欢迎闰土来到华语之音。好，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学习汉语有什么很特别的原因吗？
3: 我在灌土圣经和司马迁的四帕十六看书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韩语的文文，我看
2: 想看中文的原文啊。
3: 对对对，对，所以鲁迅先生的这个书以后的《红楼梦》还有《山海经》，这个特别的鲁迅先生的很喜欢的《山海经》，
2: 是
3: 对的。我现在看一下，
2: 你也很感兴趣，也想读一读。竟然一个外国人从中国的文学经典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哈？司马迁的《十八史略》。这对于我这个中国人来说，我只能说我感到很惭愧哈，因为外国人开始从这么难啃的书开始。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其实我也是我之前不曾知道的，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说，那一提起鲁迅我们肯定是都是非常了解，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鲁迅先生他本人是其实非常喜欢山海经，对，红楼梦，对，所以这也是闰土先生开始去研究山海经去研读《红楼梦》的原因哈。好，没错。那学习中文、学习汉语其实很有趣的，很有意思。
3: 对对，
2: 对吧？然后，那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3: 这个我看书的时候，这个韩字，我看的韩字的这个意思我一点点这个意思我不明白，但是我想这个
2: 大概可以想一下。
3: 对对对对，这个所以我未来为我努力学习的时候的中国我和中国的这个关系有的我觉得
2: 感觉和中国产生了关系越来越近。
3: 对对对对，但是未来为我学习的中文，但是声调还有这个内容清楚的不清楚，
2: 但是
3: 对的，我读书一下的以后，这个我的中国的老师还有的朋友们他们我被记到
2: 是身边的朋友和老师告诉你，
3: 对，
2: 正确的发音声调，
3: 对，
2: 还有意思，对吧？好，所以

0: 我只能说我感受到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感兴趣，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他认为说我看不懂这些东西，他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哈，反而嗯，好，那相反学习一门语言，学习外语，比如说你学习汉语，那肯定也会有觉得很难的地方，对吧？那很难的点在哪里
1: 啊？这个
0: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这个声调和，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很难，
1: 发音声调，这个我们学习的时候，我的左边五边的这个同学们的
0: 左边和右边，
1: 哦
0: 好，
1: 右边的同学们，我的发音这个不一样的这个 native speaker， 这个他的做的我这个
0: 他会提醒你，
1: 对对对对对，
0: 错了错了错了，
1: 对对，但是哦，为什么？就我第一次这个。这个看书还有聊聊天天很喜欢的，
0: 是，
1: 但是清楚的发音还有
0: 声调
1: 、这个很难的，
0: 很难，这个我确实可以理解，
1: 对对对，
0: 因为据我所知哈，你看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几种语言，英语是没有声调的，
1: 对
0: 对吧，韩语其实它有这个发音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起伏，但其实它和中文的声调又不一样，
1: 对
0: 对，那日语据我所知应该也是没有，所以这就是怎么说，对于外国人来说真的很难的地方啊，它竟然是不同意思，对，所以我真的非常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也会像您的老师或者是同学一样哈，在你说错的时候的话会戳你，告诉我错了错了，对，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及时更正你，告诉你正确的发音，对吧，好，那就是学习语言的这个我们说在语言学习层面的一些感受哈，那其实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一些印象，一些认识，那随着学习的深入的话，那我相信可能比如说您在学汉语之后呢，对于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认识其实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1: 对啊，
0: 对，那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新的对中国的一些新的认识和发现呢？
1: 这个我第一次学习的中国的文化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学习的以后啊，这个看书的鲁迅先生的书
0: 是很难
1: 哦，很难。但是这个故乡的鲁迅先生的照片的这个照片的故乡的内容的这个character。
0: 人物
1: 闰土，我
0: 你很喜欢？
1: 对，我第一次看过的以后，很不巴结的，
0: 完全沉进去了，看进去了，太爱了，
1: 差不多一样的韩国的洪길동这个感觉的，这个无论说话的洪길동知道，但是中国人我接受一下的时候，我接受一下的时候，我的名字闰土都他们。知道，
0: 对对对对，因为中国人真的所有人都知道闰土，
1: 就所以我的啊，这个、
0: 绝对是大明星啊，
1: 对啊，这我先的闰土，我的名字，
0: 对，
1: 还有的我的我的汽车啊，我车的前面红棉的五星红旗，但是
0: 中国五星红旗，
1: OK。这个慢慢看的以后明白的，但是这个
0: 车里会放五星红旗，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
0: 为什么
1: 我
0: 因为对中国感兴趣，
1: 对，这个我摩尔这个摩天的我开车的这个中国警察官地方的
0: 开车经过中国总领事馆，
1: 对，这个我开车的时候，这个韩国的这个警察车的 escort， 为什么？但是
0: 为什么一个

0: 这个一次啊，这个一个韩国人车里会有无线空气，他们合理怀疑，
1: 别的公司，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关系有吗？这个我上的这个一定，就是他觉得你和中国有关，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联系，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韩琼问他交流，我每天参加的这个
2: 未来会很喜欢，很喜欢，感兴趣。对对，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多多的去了解和参与韩中武汉的交流啊。这是一件小事，能够说明什么？说明他其实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呢，就是去了解中国。对，包括很可爱的哈，在车上放前座后座都会放着中国国旗，这我觉得 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朋友，对，我愿意跟你交朋友。OK， 开玩笑哈。好，那名字闰土，对，所以这个原因只是因为说你看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之后，觉得闰土这个人物让你想到像您说的轰轰天东，对吧？觉得很有名。然后有没有跟你自己的名字有关系？因为我看到您姓云，有。 有关系吗？有关系，这个发音差不多一样，是不是？所以觉得啊，闰土，然后云，所以就那你看，好，合理怀疑哈，没有这个，当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用意哈。好，总之那这是读书，那对中国的了解，那我相信，看，像您说的去挑战读中文的原文，那是一个 您感兴趣的事情，对吧？那我相信您对中国的了解，对中文的了解肯定不只是读中国书，对不对？那中国菜，还有呢一些可能更多的东西您可能也比较了解吧。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你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中国料理是什么？哦，这个我最喜欢的中国菜是这个五香汁。
0: 鱼香茄子，鱼这个发音确实对韩国朋友来说有点难啊。鱼香茄子，鱼香茄子，是的。为什么？这个我的师妹，这个中国的西梅，西梅这个擦面，这个一我的 professor。
2: 哦，这个学妹，师妹，学妹，师妹，对，学妹，学妹，学妹，这个四川人的，四川人，对，这个他和我每天吃鱼香茄子，好吧，确实，你看，我觉得每一个在国外的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和饮食，对，一定要
0: 起到这种宣传的作用，你看，这就是一位成功种草的朋友啊。好，这是美食。还有呢，那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除了刚刚提到的鲁迅的书之外，还有什么您感兴趣的？哦，现在这个，现在我给我的中国的朋友，给我这个鲁迅先生的。
2: 鲁迅先生的《呐喊》，
0: 这个那用的这个故乡，这个公益机，公益机，这个很多作品的，
2: 送给你。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看说以后，现在《红楼梦》，我看。
2: 也在看，
0: 看《红楼梦》啊，太难了。这个所谓的我有的平铺，这个平铺的这个，但是我的三位老师这个的很我介绍一下的这个平铺，他们这个四二美女的这个名字不一样的。
2: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有几位老师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看法不一样？
0: 哦，对对对，
2: 是这个意思对吧？
0: 三月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名字不一样，这个我，但是我看我图书。

0: 这个疑惑，就我觉得明白的，这个他的名字什么，所以你有自己的想法，不同于刚刚三位老师，对对对对对，不同。OK，
1: 所以你看书读进去了之后就有自己的想法了之后，那我觉得你应该把你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对对对对，我很鼓励。
2: 对，现在我现在三海经，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漫画，这个很有名的韩国人的这个国务院，但是他的这个满族朋友出身，这个。
1: 就满洲祖籍是满洲的意思哈，对吧？但是这个很有名人的，这个在韩国的，但是对，一位画家，画家高老高先生，对高老师，都这个现在釜山大学的
2: PhD 老师，这个他给我。
1: 本草灌木，本草纲目，这个很难的，但是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古文吧？哦，他给我这个，我看看的，但是啊，我不明白，但是你让我看，我也不明白。对对对，但是啊，这个啊，
2: 열심히공부해야겠다，想我感觉的，努力看一看，
1: 努力挑战一下。对对对对，好，这就是他最近。
2: 正在读的这些书，哪一个我觉得都让人一头雾水啊！好，总结一下《山海经》，包括《红楼梦》，对，有自己的解读。包括朋友有送他，像卢迅先生的，像《呐喊》啊，《孔乙己》以及《本草纲目》，对这些书哈，他都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嗯，公益集没有说这个内容的这个人们的名字，我第一次这个抓的公益集。
1: 但是我的老师不是那边的，公益级比论吐很好的，好，对人物的解读有自己的看法哈。好，对，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必须还要问一个问题，对，就是既然对中国，对中国这么感兴趣，对中国的书也好，文学的作品，以及包括呢这个中国的文化哈，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一定应该有去中国旅行的想法吧。
2: 对，那你去过的中国的一些城市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比较喜欢的城市是哪里？这个黄山，黄山，你去过黄山？哦，对对对，这个我的孩子这个请我，我们一起去黄山，就但是我觉得黄山很高，
1: 很高，当然，
2: 当然高，但是我觉得比高，但是。
1: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印象深刻。但是，我觉得这个怎么那么漂亮的？是不是？哦，好，当然，黄山的美这个毋庸置疑哈。但是我还是蛮意外，对他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并不是张家界。对我倒是觉得，这一点可能比较的意外吧。好，那除了您去过的地方。
2: 有没有没去过的，但是你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啊？有吗？在中国的，中国的城市也好，或者是一些景点。西安，想去西安？对对对啊，那我不意外耶，因为你对历史感兴趣。这个西安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城市。对对对对的，这个秦的秦朝，对对对，秦始皇。哦，秦始皇还有的兵马俑。
1: 对，一定要去看一看历史关系的很重要的地方的，是哇，真的，原来对中国的历史，你看也是非常有研究，好嘛。所以你看，通过中文的学习，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啊。然后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状态下哈，我觉得一直保持着学习和探索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对，千万以后下次在面对说我要去挑战，说去留学，觉得啊。 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不太适合，或者说你去面对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无论是工作还是说现在技术的发展，比如说 AI， 对我们真的不要再以说其他的理由找理由。对，只要你感兴趣，真的就马上行动。对，我觉得闰土先生。

0: 就是给我们对树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也向你学习。当然也希望说能够，这是您第一次挑战用中文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对，然后能够通过您更多的学习之后呢，如果说有了更多的发现的话，一定再来华语之言，再跟我们聊一聊你的一些新的故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对对对，好。那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或者你的朋友，对，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想说的话？
1: 这个魏无言是文化的这个一部分的，
0: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1: 也可以保持文化，
0: 它也可以承载这个文化。
1: 여러분들이그여러가지요모조모로중국어를배우고다른언어에서맛볼수없는그런웅장한맛을중국어에서는느낄수있을겁니다저도사실성조와발음때문에그동생원한테지적도많이받고했지만 사실그게또이렇게자극이되어서더열심히하게되는그런계기가되었거든요그래서특히이제여러분들이공부를시작했다면지하철에서만나는유커들이하는중국말을귀에들리기
0: 이해하고싶다
1: 듣고싶고도와주고싶고 그럴겁니다그래서중국어를시작했다면중국문화를맛볼수있는기회를잡은겁니다특히중국어는언어한가지가55배의효과를준다고생각합니다55개민족이있기때문에그늘어나는기쁨을
0: 전말씀입니다
1: 웰라이웨저거장이창더그래서여러분도공부시작했을때지하철에서중국말이들리기시작하네그런신기한날을반드시올겁니다한번 같이열심히누리셔이셔봐
0: 와太棒了简单说一说啊就是首先地铁他说呢那大家学习语言当你有一天你一定会体会到那个在地铁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场合可能不仅仅是地铁哈就你能够听懂那可能一对中国游客他们用中文在讲话的那个过程那个真的是一个真的是莫名的喜悦哈他也提到了语言是承载着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他说呢学习中文你会体验到你学习他语言你无法获得的那种对于这种语言对他所承载的那种恢宏的内容对那这也是他非常爱中文的原因对好再次感谢闰土先生来到华语之音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没错好听到了他和中文的故事我也要对怎么说呢深受感动了哈那我们也赶紧进入呢歌曲的时间让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好为大家送上呢 Coco 这个李玟对带来的这首我好喜欢自己
2: 我好喜欢我自己我好喜欢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一周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跟李智恩聊他上周去一所韩国小学给小朋友们讲中国文化的事情。智恩，我上周去一所小学讲课，结果进了教学楼，他们要求我换鞋。
2: 哦，아마학교안에서신뢰하시는곳이많을거야。
1: 对对对对对，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2: 일단실내바닥을깨끗하게쓸수있겠지。
0: 好，相信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是疑惑。哎，走进教室，尤其是像刚刚提到的小学呀、幼儿园呀，那甚至一些培训机构哈，那工作人员都会提醒你，哎，先换鞋。是，那么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聊一聊呢韩国的室内鞋文化。在韩国呀，很多的学校特别是小学呢，是要求学生和老师呢进入教学楼之后的话呢要换上室内鞋的。对，有一些学校呢会统一规定鞋子的颜色和款式呢。对，也有学校呢允许学生自己准备舒适的运动鞋，那只要是作为呢室内鞋使用就可以，也就是说这个鞋呢就是只能是在建筑室内使用。对，那不仅是学生，包括呢访客，那刚刚如果老师，哎，访客的话进入教学楼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需要换上的室内拖鞋或者是要戴鞋套的。那为什么韩国的学校呢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对，最主要的原因呢当然是保持呢室内的环境干净了。对，就上次都知道韩国呢是四季分明，雨天下雪天也是比较多，那如果直接穿着室外鞋进入室内的话呢，就很容易的把泥土啊、雨水啊、灰尘啊呢带到室内。而很多的韩国的学校呢都会让学生直接呢会坐在地板上活动，那低年级学生尤其如此，因此呢保持地面的整洁那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受到拖鞋这种文化的影响哈，那是比较深。因为呢大家都知道韩国人在回到家里之后的话呢，那首先在玄关当中呢会脱鞋，对，穿着袜子或者是直接呢就光着脚然后在地板上走。对，因此很多人认为啊，学校作为呢长期学习和生活的空间，同样也应当要保持干净舒适。对，那么再来看看中国呢，中国大多数呢，首先学校的话，在家呢要脱鞋哈，脱了这个室外的鞋啊，或者是呢，有的人可能在家里会穿这个室内拖鞋，但是大多数的学校是不会要求学生每天都要更换室内鞋的，学生通常都是穿着同一双运动鞋，对，在室外活动。跑啊跳啊，那么进到室内上课的话呢，同样还是穿着鞋，对，来活动的。不过呢，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呢实验室、舞蹈教室，对，体育室或者是像幼儿园啊等等，那么也会要求呢换专用的鞋，保护地板或者是保障室内的安全。那整体上来说呢，中国学生更习惯了一双鞋呢走学校哈，而韩国学生呢更习惯的室内鞋和室外鞋呢要区别分开使用。所以等感觉上呢，韩国的室内鞋文化呢更强调保持公共环境的整洁。

洁，让大家能有一个呢舒适干净的环境。而中国呢则更注重方便和统一管理，根据不同的场所来制定了不同的要求。同样是走进教室，韩国学生呢会先上换上一双室内鞋，中国学生呢则直接背着书包

0: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来自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
1: 사랑에의해행해지는것은언제나선악을초월한다프레드리히니체사랑에의해행해지는것은언제나선악을초월한다프레드리히니체
0: 好，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以爱为名的行为永远都超越了善与恶。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사랑에의해행해지는것은언제나선악을초월한다，以爱为名的行为永远都超越了善与恶。尼采，你学会了吗？我来广播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二的华语之音要和你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此时此刻还在守候和陪伴着我们的每一位好朋友。好的，那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天亮，送给大家。TT 新闻早该进行，从呢龙哥였습니다，전국구세요。